0: 啊，被玻璃掉，啊，对不？
1: 是玻璃，
0: 哎，他假的，我操！
2: 嘛，就吃的，吃地胶的，
3: 吃地胶了，
2: 哎，吃地胶的，什么地的，瓦糊的，我搞糊的，可地的，
3: 哦，被骂了的，
2: 可地了，地下来个好家的，没做也搞没得，
3: 哦，
2: 就打回来的，啊，这没做过，
3: 就是放地胶的，
2: 哎呀，有可能地胶的。
3: 这
2: 好活了，这地价不？这地价，这个这块地啊，这块这么贵。

0: 甲底玻璃掉，我背无。
1: 这玻璃。
0: 哎。假的，我操。
2: 嘛，就吃个食猪脚的。
3: 食猪脚咯。
2: 诶，食猪脚的，什么猪的、肉牛的、鹅肝牛的，搿啲的。
3: 哦，对嘛，我讲的。